坚劲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音，愿喜祥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坚进心里走，三密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一眼，

月当草芥成了，江州八度大林有所栖，大地之所栖兵。孙道吉多罗皮子的三吉多巴修三吉却当作吉小南拉然就巴多大年教授起大吉吉索一别孙道吉多罗皮子的三吉多巴修三吉却当作吉小南拉江州八度大内教授起大吉吉索一别索南吉若来别吉三吉若八修三吉东吉德瓦当地位九当电布拉九吉东爷当东爷吉九当这我的游戏东西没别的我当不当变成我的游戏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你们前不了与人都得把这游戏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我妈的别别

肩颈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影，愿喜相连言，幽甚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耀金刚。

金藏缓旭日，游戏莲湖蕊，善会得密因，畅饮学士路。如是广大地，永胜乐清凉，利众月应现，愿领月花喜。福慧二云生，真谛真珠语，湿润聚咸甜，令宿成。

当所以承认了战术不都大你有时期大给技术一笔虽然给多了笔子的三个主把手三个却当作给小男孩战术不都大你有时期大给技术一笔虽然给做了编辑的三个主播的小三个学堂做的小男孩讲究把多大年教授起大给技术级别所难的做了编辑三个主播的小人间东西的话当地位就当地不拉求其东西当东西的就当这话的求其东西没别的话当不当变这话的求其你人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你不拉求如今Oh, my name,

坚进心里走，三米白又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相连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映，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持纯白莲，相好如一眼，显耀

月当初也成了了将就把都打你有时间打给解锁一遍算到月多了便是三月多把就三月却当作月小男孩将就把都打你有时间打给解锁一遍算到月做了便是三个主播的小三个接档做个小男人将就把都打内就手机打给几手机别说难听做了便是三个主播的小人间东西的话当地位就当电波的球气东西当东西的就当这话的球气东西没别的话当波当变这话的球气你的家当你当这月当用钱不了与人都得把这球路接Oh, my name,

坚劲心力奏，三密白幼罗，无比妙月印，愿喜祥莲言，幽胜繁茂树，遍尽美相意，宝月夜累累，胜利愿庄严，清凉雪花漫，步入香腰雨，日月二耀光，灭暗获胜利。雪域浮喜日，胜池纯白莲，相好如意眼，显